0: 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
1: I'm calling to rescue.